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他即马有年假啦，初九、初十都国庆日嘛，啊个拜哇，
1: 拜也无啦，
0: 年年个三公假哩哩，
1: 系啦，
0: 系啊，
1: 都拜五、拜六礼拜啦，
0: 系啦，系啦，拜五、拜六礼拜，哦，这那假期过来中间哦，迄、那个高铁也又个搬起来啦。
1: 哎、欸，哇，真安尼生意真好啊！
0: 对啊，啊，拄着人即马咧选举咧宣传哦，安尼好带动安尼人啊出来中间哦，带动一挂即个点心摊啦，无就饭店啦，哦，餐厅啦，哦，带动遐生意起来。你看北四科属林啊，北四科有T17加 T18。这两块地啊，乌暗慢慢的吼，排水，人黄仁心人家，起落去，哇，啊边啊人都活来，有开饭店啦，哦，有开餐厅啦，有去这路边摊啦，啊好好啦，
1: 拢好好好味好好啊，
0: 一直咧都发达起来了。
1: 听讲遐的迄个地皮无俗啊。拢起起价啊呢！
0: 迄大基因迄阵啊，迄建筑甲买起就好啊！
1: 哈哈啊，头家因买买头家唔买啊！哎呀，
0: 对啊，
1: 处处都唔买啊！哎呀，
0: 反正处处住到老尾啊，讲啊，我老啊，
1: 归
0: 去一间上林啦！对哦，
1: 哎，
0: 反正老啊会。
1: 欢喜哦，欢喜，
0: 你对我真好啊，跟你睡这久啊，吼，
1: 系啊，
0: 规间好恁啦，啊，大家都谈着，
1: 安尼嘛是有你，
0: 对啦，
1: 跟一间厝的迄个负担啊，无爱厝住厝伤济哦，爱个报税费去，
0: 哎，老啊。那我给你做那个干儿子的，
1: 哦，
0: 哎啦。
1: 老二做干儿子，
0: 没了以后
1: 干爹啦，
0: 做干儿子啦。
1: 哦，安尼就是可以做干爹啦。
0: 有了，
1: 没啦。
0: 哎，清楚说啊，干脆给你啦。干爹给你啦。
1: 哦，安尼个未歹哦。安尼干爹就加叫几个。
0: 对啊，
1: 哎呀，
0: 对啊。
1: 那
0: 出来一寡囡仔又个休困啦。
1: 哎。老板呢嘛休困，
0: 然后大姐就休困啊。啊，搁个这个月底迄个什么后，迄个光复节哦，迄个休。
1: 迄嘛连假。
0: 啊，搁来就是九月中阳，搁老年啦。
1: 哦。
0: 啊，搁日子呐，现了一月二日吼，啊就
1: 一月
0: 一人分一班吼。
1: 哦。
0: 看伊要甲你伫要户头，还是伫要去领，还是要创啥？哦，
1: 迄组未无去啦，变烦恼啦。
0: 未无去，嘿嘿。
1: 哎呀，
0: 啊那拄啊大不倒的，我看毛他呢。
1: 唔知咧，应该有哦。
0: 我刚甲阮查某囝去麦当劳坐咧，啊少年啊，生一个囡仔，他有两岁娃。因遐不倒个大起来，我饿啊，在食好。
1: 你有加工继续生啊呢？
0: 生了丢失啦，政府拢会补助啦。
1: 嗯，
0: 咩啦？
1: 嗯，
0: 遮领遐领安尼啦。
1: 你若要依早都无即个空
0: 啊。无啦。

0: 生几堆，你也无半生呢。
1: 啊，明年个
0: 钱甲用掉。
1: 这个利率真紧啦。
0: 嗯。
1: 都迄钱拢要甲咱一万块拢要寄寄落去啊啦。
0: 对啦。到时阵有任何消息都搁讲啦。对啦。
1: 嗯。
0: 安尼都丢啊啦。
1: 好丢了。
0: 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2999

0: 啊，迄、那个阁有白牡丹，哎，
1: 思念无无有意哦，
0: 哎，
1: 罗州的陈小姐哦，
0: 哎，
1: 我来，啊，有咧听无？
0: 有诶吧。
1: 好，先我做你。
0: 昨先预约的，阁无听，看来噻。

0: 思念无有意哦。
1: 嗯，
0: 啊，卖思念就好啊。
1: 啊，若无思念足艰苦啊。
0: 嗯，
1: 哎呀、啊，都爱思念。
0: 啊，唔陪上，
1: 陪上骨上。嗯哎呀，
0: 骨长骨长，
1: 哎啦，
0: 卖个想落就无代志啊啦，
1: 那有可能卖想，
0: 啊你个想落就煞无犹豫啊，嗯啊，
1: 嘿，
0: 来哟、喔，
1: 嗯，
0: 郭台雄老师吼、喔，要写一张批给小姐，
1: 哦，
0: 看写偌长安尼啦，
1: 嗯，
0: 啊你若讲就厝内若讲啊未交到女朋友的人吼、喔，
1: 嗯，
0: 你甲听好，
1: 哦、人看这张批要安怎写呀？
0: 啊你就对安尼写落吼。
1: 嘿，
0: 小姐就感动啊啦！
1: 哦，嘿
0: 啦，来啦，小姐请回信啦！
1: 嗯，

迷人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到流浪迷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自那日，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到姑娘你真水，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请你详细想看卖。咱相逢的时，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我一日甲你看，你用目眉甲我拖，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我头做你去。我紧叫小姐，请等下，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是真心的爱你，我并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遥雾，或者是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青梅，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雨都的裁缝师，也不是雨都的总破师，更加不是雨都的半汤师。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座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虚无无伴，沉闷寂寞空虚无聊。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都袂行路。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亲像拖我入去顶仓库冰起来扛同款，全身躯电鼓鼓啊！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翻天覆地的代志，你就唔通欺天妒地，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因果啦。总讲一句，我是

0: 小姐，请回信哦。
1: 这批写呢，才等到要哪回？哈，要哪回？你安回呗？
0: 啊，就讲，免讲啊多啦。哦，我是要来倒位落来倒位安尼啦。
1: 要从啥就从啥。
0: 对啦，下个努力啰嗦我咯。
1: 安尼简单几句甲回。哎
0: 呀，
1: 卖讲汉济啦，要从啥就从啥。
0: 好丢啦。
1: 啊，那我的回信是讲去弄病。
0: 免啦，
1: 哎呀，写很长，我是要哪回？
0: 带来媒人报啊遐啦。
1: 哦，哎、
0: 欸，来，听。

实在真怨叹。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我只敢若谈新娘啊水当当，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醋桶。咱若讲西伊讲东，定定嘛愈苍苍。一摆我应酬拖过暗，转来目睭干，站脚亲像大地动，哭声亲像水牛缸。咱叫伊唔通哭，伊煞凄惨嚎；叫伊唔通嚎啊，伊煞四过走；叫伊唔通走，伊煞四过逃；叫伊唔通逃啊，伊煞张弓要吊刀；叫伊唔通吊，伊煞嘴啊结翘翘；叫伊唔通跳，伊煞骂我袂见笑，害我愈想愈袂晓。朋友啊，水某是人人爱。

0: 嘛是弄病咧、
1: 啊，死人性都唔改咧。
0: 吼、
1: 哦，
0: 哎呀、啊，嗯，啊，若唔改都变错了啊。
1: 对啊，
0: 迄啥物都拢免讲啊。嗯，
1: 最主要咱身体甲顾好啦。
0: 嘿，
1: 身体若甲顾好，就是对的啦。
0: 嘿，啥物拢会使讲啊。
1: 对啊，
0: 嗯，
1: 哦，你看，一个人啊，轻松起来。
0: 要游山玩水，
1: 对啊，
0: 拢无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嗯。
1: 啊！你啊，连袂只酸，连袂只疼，哇！
0: 嘿，
1: 真可怜，这边喏。
0: 对。
1: 啊，就来注射，哦。啊，那疼，都过来注射。啊，消炎止疼，你啊注久哦。
0: 哎。
1: 对咱的
0: 身体拢有迄个副作用，
1: 拢无好啦。
0: 对啊。
1: 从红军的养筋骨，这罐甲食落都无唔对啊啦。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不通，通就是不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不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这个骨头哪里酸软疼？
0: 嗯，
1: 这个天开始啊，
0: 对
1: 哦，
0: 嗯，
1: 暗能疼起来哇，都过来注射呢，
0: 天天注唔是办法啦，
1: 哦、对啦，俺疼了无去注嘛未使啦，
0: 啊，迄都已经疼到未动了哦，那都爱去有医生注射，
1: 对，啊，送你风清的养筋骨哦，
0: 平常时也都爱吃。
1: 提灯啊，吃就对啊啦。
0: 嗯。
1: 哦，大家吃，大家用健健啊呢。
0: 嗯。
1: 哦，你若看到我，你就知影。嗯。啊，我往那做黑人啊呢。
0: 哈哈。
1: 嗯。
0: 嗯。
1: 我跟人
0: 咧拼啊。不是干妈店，是
1: 村。我刚跟人咧拼啊呢。
0: 嗯。
1: 哎呀、啊。
0: 是大卖场啊。
1: 对啊。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哦，红气用筋骨龙爱个白灯啊吃。
0: 嗯。
1: 哦，伊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体力，固本培元，这罐甲买顿来吃就对。
0: 各位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

0: 骨，强壮咱的筋骨。所以讲吼，得买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
1: 对啦，
0: 嘿啦，啊，咱的产品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回来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搁定来。
1: 嗯，
0: 因为咱的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
1: 对啦，
0: 所以讲你不三时都爱甲食，食咧等啊咧。嗯，
1: 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拢有特别甲你优待啦。
0: 对，
1: 哦，
0: 嗯。
1: 找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跟阿文哥来去采槟榔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嗯，解毒丸。火那大，人就未快活啦。
1: 嗯，
0: 哦，迄、那个上惊咧，热火甲你走去这个五脏六腑内底里边。
1: 走入去内底哦，就变成病菌。
0: 对啊，人讲千军归路万病归毒素，这毒素产生其他的这病情走出来。
1: 对，
0: 所以咱北来垃圾火气拢爱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咱这款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像今嘛，即秋冬时啊，火气拢。

0: 拢较甜嘛。
1: 哦，
0: 啊，所以拢有一个秋燥，
1: 哎，
0: 秋天拢安尼感觉咧真大爽安尼。哦，咱就啉茶、啉滚水都袂止嘴啦。安尼安尼啉水哦，感觉呢嘛是感官个足脆大。
1: 嗯，
0: 迄个是北来火大。
1: 嗯，
0: 哎呀、啊，
1: 火大人袂困话啦。这款，
0: 嗯，
1: 这款广告三十名呀，
0: 对
1: 哦，哦，啊，清肝个减解毒，红曲五年解毒丸，即卖人买半打拢有犹太，
0: 对
1: 哦，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快乐的出棚。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

0: 消费者呢多年的这个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个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防青的大功名，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功名，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功名，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即马有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吼，
0: 嗯，
1: 哦，啊，当然。两粒目睭金角角安尼，啊，当然啦，爱保养。
0: 对，
1: 你若无保养哦，望无生涩，上天弯呀弯呀过来，哦，
0: 对。
1: 目睭来讲手术好势，等来吃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也甲咱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阴明目，甲你保健。啊，体看咧，唔通看哦。那个体爱吃哦，
0: 都爱吃，不是白白等看。
1: 对啊。
0: 系啊。
1: 啊，目睭，那手术了后，啊，再搁个食了吼，到后摆后你目睭安尼好啊，水落
0: 落。嗯。
1: 哦。
0: 对。
1: 会记讲，若买半担拢有犹太啦。哦，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套路的愿望哈。
1: 嗯，
0: 啊，这个天开始咧扫人，
1: 真济啊、哦，
0: 咧扫啊哈。
1: 嗯，
0: 这个扫吼真落地好，哦，啊都要对症啊。
1: 对
0: 哦。哦，你若讲扫个哇，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你敢无听人讲，阮定来咧讲，医生惊地扫，拖水塞惊掠刀，哦，这个扫吼真歹治疗。哦，所以你若对症来食这罐就对啊，玻璃免扫散。这一罐哦，1600块，哦，啊，物件哦，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免扫散，气管啦、细胞啦、垃圾管咧清净的啦，哦，安尼你就解答啦啦。
1: 啊，都安尼酷酷扫哦，啊，你那讲都安尼酷酷扫，啊，安尼咳咳叫，咳甲厝内底人哦，拢安尼困未起啊。安尼影响困眠啦，啊无就喂来喂去安尼。咱这玻璃免扫散吼，甲买倒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看来要用都有啦。那对外口倒来吼，感觉这脑头怪怪的，好紧食吼。啊那平常时啊吼，气更不好的人吼，咱就早暗甲食。啊那讲到感冒啦，啊有安尼加安尼扫甲咳咳叫吼，加加食几摆啊。哦，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2999-8692。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蒙市啊，
1: 郭建中，
0: 嘿，甲我讲，我再来找吼，
1: 对，
0: 2999-8693，
1: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嘿，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真嘛好起来吼，我要开关甲试落去，来，你好，喂。
2: 嘿，你的王子你好。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
1: 可爱呗。
2: 然后一直在想，想讲，看等下要点什么歌，啊，想个困去。
0: 想
2: 个困。啊，
1: 幺零。没啦，啊，
0: 没啦，这
1: 困正常。
0: 啊，困到困去那好紧。
1: 哎呀，
2: 看等下要点什么歌，啊，点心。哦，你想到我就去困去，
1: 主要困去，
2: 了然的，
1: 困得起都好啊。
0: 听爱困去算无简单啊。
2: 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2: 阿公子啊。
1: 哎，
2: 我过来点一下那个点魂盘。
1: 点魂盘啊。点魂盘啊。那个黄太太。好。
2: 好，谢谢哦。
1: OK， 好。
0: 马上来做。
1: 喂。点魂盘，点魂盘，OK， 今麦跟鸟去咧吹哈，来，你好，
3: 莫子啊，你好，
1: 你好，
3: 我见张好，
1: 哎，
3: 用帮你挂超级好听，
1: 哦，赞哦，
3: 哦，还唔捌听过遐个，绝对好听，
1: 拢老歌呢，
3: 哎哟，还是唔捌听过，
1: 赞啊哦！赞啊嘞！
3: 超怪好听，
1: 超怪好听，
3: 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吼，好，红灯路。
3: 啥？银行帮你挂，我们超级好听，
1: 超好听。
3: 好，安尼王叔叔，
1: 王叔叔啊，无恁嘛忙啊嘞。
3: 哦，好听好听，都演。
1: 安尼好，好，
3: 谢谢你。
1: OK。来，你好。
4: 你好，我泸州李小姐。
1: 李小姐。
4: 冰辉唱的大车歌。
1: 冰辉的大车歌。大车歌好。
4: 谢谢。
1: 好 ，OK。来，你好。
5: 孟霞小姐你好。
1: 秀珠哦。
5: 我秀珠。你给伊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5: 人生可比海水。
1: 这地还袂好呢，这地还袂好呢，
5: 还袂好呀。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妈妈请你也保重。好 ，OK， 好。
5: 你这药要做好哦。我逐天都有吃。
1: 好，啊，吃了袂歹，甲豆小宝哈。
5: 对啦，吃白粥，搁吃面烧散。
1: 烧药啊。好 ，OK， 好。
5: 谢谢。
1: 好，来，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我点一只歌的。
1: 什么歌？
6: 你就忍耐。
1: 我就忍耐哦。
6: 嗯，
1: 我就忍耐，你就忍耐，你我拢就忍耐啊。
6: 是啊。
1: 好，忍耐。
6: 谢谢啊。
1: 好 ，OK。
0: 好，
1: 安尼 OK 哈。好。
6: 好
1: 我。六个，风尘泪，大车歌，保重，好，来，
0: 风尘泪，
1: 你好，
7: 阿嫂，
0: 你好，
7: 阿建中遐找，
1: 去找歌，我
0: 去找歌，即摆才找来，
7: 找着啊，
0: 系啊，我想即阵来甲我提到。
7: 我是讲你都去找歌啊嘞。
1: 系啊，
7: 无听到你的声。
1: 那吹啊？
7: 哦，
1: 无等下就踏车啊。
7: 嗯，
1: 系啊。系
7: 啊。
1: 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7: 听一个草鸟之恋。
0: 草鸟之恋好。
1: 草鸟之恋。
7: 哦，
1: 好。
7: 好
1: ，OK，
0: 没问题。
1: 好，草鸟之恋。安尼好啊！
0: 我这边我那车
1: 真无
0: 用呢，
1: 足无用啊！
0: 啊，安尼好啊，哟！
1: 都大家拢。

0: 客气啦。
1: 哦，
0: 系啦，
1: 困咧困啊。
0: 啊啊啊！
1: 起码迄个年纪吼，
0: 嗯，
1: 诶，囡仔拢会走去 KTV 啦，走去倒位啦。
0: 啊，从咱这老班咧在厝诶，顾厝
1: 啊，顾厝啊，
0: 安尼较轻盈啊。
1: 哦，对了，对了。
0: 系啊，
1: 系啦，
0: 较袂安尼黑黑掉，
1: 规间黑掉。啊，那边拢找洛江小姐。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这只马我是靠一个迄个拜佛师所弄的马，伊个马声较老，啊，我个马声较幼，
0: 哦，
1: 系啊，
0: 较幼气的对，
1: 可爱的马，
0: 系啊，
1: 忙家遐即马一只马咪要撞出来，
0: 哦，
1: 我都马一文，好来，可爱马吼。

0: 可爱的马。
1: 有足可爱吗？
0: 真可爱哦。来，点门盘要甲点落去啊！

0: 点红盘啊。
1: 对。啊，朋友若要伫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这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原料是法国的。啊，这罐哦，你都拿皮肤较大的啦，年岁较侪的啦，啊，这个伊这罐哦，诶，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你都哦，面较细细的哦。
1: 嘿
0: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
1: 嘿，
0: 啊，你摕来哦，啊，都较胖胖的，滴滴胖啊呢，哦，胖啊真娇嫩啊呢。哎，安尼就真水啊啦！
1: 加按摩机，啊，
0: 头家娘，
1: 嗯，
0: 小姐，哦，
1: 嗯，
0: 啊，你讲一档，哦，
1: 嗯，
0: 一档个迄个珍珠霜哦，
1: 搁抹了，
0: 搁安尼个大只安尼，哇，
1: 嗯，
0: 免搁抹啥啦，
1: 水落落，
0: 啊，自然水哦，
1: 嗯，
0: 哦，透早人白个，厝边隔壁，哎呦，啊，你个面色那遐水，
1: 嗯，
0: 互人看袂出讲，哎，你有抹啥？
1: 嗯，
0: 啊，说自然水。哦，啊，这个营养个，个有够中间，咱咧黑色素吼，我来甲你拍掉。
1: 嗯，
0: 哦，
1: 对。
0: 会记讲即摆啦，半大吼，我那犹太。
1: 对。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来。
1: 嗯。
0: 即摆一堆在生活处理。
1: 哦。
0: 诶，超量资源。
1: 超量资源。
0: 啊，要第三遍的拢找罗岗小姐哦，2999-8692。

0: 欸，草鸟集团哦，
1: 嗯，
0: 欸，咱有迄、那个，欸，一口松
1: 来广告，
0: 都一个圆圆啦，那糖啊，
1: 对，
0: 啊一个包装啊，啊你甲塌落嘴的吼、
1: 哦，入口即化，
0: 欸，啊这个肉酥啊，
1: 嘿，
0: 哦，啊个有迄个肉条，个笋肉酥，
1: 嗯，
0: 哦，啊这个有人较不爱食肉嘛，
1: 嗯，
0: 啊你这摕来食上好啊，啊这肉条。弄落嘴软软吼，嫩嫩的，吃落营养。
1: 嗯，
0: 啊，最主要讲，啊，你不爱食吧？哦，啊，你就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补补发啦。
0: 对啊，
1: 系啊。
0: 哦，啊，你若讲这两行，
1: 啊，这两行 OK 啊。
0: 哦，
1: 嗯，
0: 食了伊就氨基酸跟蛋白质的，咱人未使无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哦，
1: 嗯，
0: 还可以讲买产品，那唔知拢问罗康小姐。2999-8692
1: 啊，還有我們這個台灣的養生梅、
0: 欸、
1: 咱台灣的養生梅、喔哦、很好吃、啊、
0: 還
1: 有我們這個
0: 海蜇頭、啊、
1: 海蜇頭啦、喔、一盒七八、啊、還有特級大的蜜汁黑豆、欸、一盒也七八、
0: 欸
1: 欸啊、大大盒這樣、喔
0: 嗯
1: 啊、我們就放在冷凍、喔、要吃就有啦、
0: 哦、真好吃、
1: 啊、你如果這樣像那個豆子、喔、這樣把它切起來

0: 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
1: 你无听人讲食乌豆，你安尼食个老老老。
0: 嗯，
1: 哎呀、啊，
0: 对，
1: 啊，这日本的乌豆，
0: 这拢有营养啊。
1: 日本的乌豆呢？
0: 嗯，
1: 哦，
0: 对，
1: 蜜汁黑豆大粒的，
0: 哦，足大颗呢。
1: 拢找到刚小姐煮饭安尼吼。
0: 对，
1: 啊，若讲买药品的中间，啊好啦，怎只阿送你嘛无要紧啦。
0: 嗯，
1: 哦。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你平讲要风顶雷哦，
0: 嘿，
1: 来我的
0: 梁先生
1: 哦，好来，好处理。

0: 来，这条叫做风筝类啦。
1: 嗯，
0: 罗州的李小姐讲要大车歌，
1: 对，
0: 哦，咱这李炳辉唱的，哎，唱这条歌真好听。
1: 嗯，
0: 来，李炳辉唱的大车歌。

0: 够呀，个火车嗰里啊，当当当，
1: 当当当就甲恁提醒讲爱落车啊，哎呀，唔能够一直坐都唔起来啊，哎呀，
0: 个坐过都危害啊。淡水迄个大船头呀，吼，你唱歌，
1: 哎呀，
0: 啊上惊落雨啦，你啊。这个天是底下凉凉啊！
1: 哦，
0: 哎
1: 我看爱穿外套
0: 哦。你若行过迄个大船头呀，有米咧夹下咧唱啦。
1: 米，
0: 下到时啊三点半就底下唱啊。
1: 那都米，伊都坐咧遐，大风都甲唱啊。
0: 啊，即摆天气冷，外套穿诶，啊，裤底下咧唱。
1: 哦，那这个寒天都也真冷。
0: 哎呀，哎嘛，照唱不过，伊身体够真亮的啦。身体够真亮的。
1: 是这部吼，食薰礼拜啦。
0: 你无食薰，你要叫安怎？
1: 足无聊的。
0: 哎呀，
1: 伊若无食薰的，足无聊的。伊若无啉酒啊。
0: 一支吼。过一支安尼。
1: 嘿，拢无停啊。
0: 啊，你变哪甲讲？伊目睭也无看呀。
1: 无聊。
0: 啊，薰无输，挡袂掉啦。
1: 手机要搁歹背啦。
0: 嘿啦。
1: 啊，看电视，搁唔知要安怎看啦？
0: 伊个机啊，你个机靠后背，

0: 规讲冰辉啊，你什么规点嘛？人个手帮就知影，哎，
1: 那是手表啊，
0: 哎，啥都知，哦，人个。
1: 那我们专业的专业的用的啦。
0: 哎，目睭无看哦，等到巧。
1: 嗯。
0: 那像诶，历史和平诶，朱文辉啊。
1: 嗯。
0: 另外目睭无看安尼哦。
1: 嗯。
0: 人伊咧主持诶声音阁真水。
1: 嗯。人伊舞台顶徛咧徛徛徛久啊。
0: 对啊。
1: 系啊。
0: 人伊即摆拢咧主持节目，按迄规定啦。
1: 嗯。
0: 目睭拢无看，阁会开个演唱会。
1: 嗯。
0: 系啊。
1: 啊，大家拢虽然无看，但是拢诶声音拢真好啦，真够唱歌，真够讲话。
0: 对啊，够讲话，够够唱歌。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啊。啊，那个高点的时阵，哇，听一旁哦，都敢那不是啊咧吞粗坑呢，敢那不是教育落到小暗呢。啊，我嘛甲听，甲研究，哎呦，迄马个一群人咧听呢。
1: 嗯啊，加减啦，
0: 什么节目
1: 啦，
0: 看歌好歌好啦，
1: 嗯，
0: 拢有人咧听啦，
1: 嗯，
0: 哎啦，
1: 嗯，
0: 来，小猪啊讲，妈妈，请你也保重。

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

0: 啦、囡仔啦，气管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孤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玻璃免扫散吼，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这安尼扫扫扫、酷酷扫，吼。哇，这扫掉嘛，扫久嘛，感觉真艰苦。
1: 哦，对啊。
0: 系啊，
1: 你的气管、细胞个顾好，
0: 嗯，
1: 我有抵抗力哦。
0: 嘿，
1: 安尼，
0: 卡别安轻轻叫，
1: 你细胞好来吼、
0: 哦，
1: 就作顺啊啦。
0: 对，系
1: 啊，
0: 那我嘛较舒服。
1: 无吃着你唔知啦，吃着你不能吃啦。
0: 嗯，
1: 咱的玻璃免扫散，真正赞迄种的哦，一罐千六块，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啊，你若夹半担吼，我那有特别优待。
0: 哦，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今麦是虾米人啊？
0: 你就啉奶。
1: 柯美玉哦。
0: 哎。
1: 啊，你就卡啉奶。
0: 卡啉奶。

这个唱法真好听，秋风入人心。来，搁一条日本的吼，来爱你日本啊呢。

0: 沟通。
1: 嗯，
0: 这条话真好听嘞。哎，老了都是安那边第三遍哦。
1: 嗯，
0: 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安排时间，给你送到府上。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和恁大家真老了，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对，
0: 那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中央社外电的报道，印度警方一名督察常拉奥表示，该国北部警察即将使用弹弓、弹射辣椒粉和弹珠来对付难控制的抗议民众，让印度安全部队非典型手法再出新招。法新社报道也指出，首都新德里附近哈维纳省警察使用水柱、催泪瓦斯以及传统的警棍并不感到满意，未来将会改用弹弓作为控制群众暴乱的非致命手段。哈维纳省西萨尔区以及的监督长拉奥向法新社表示，这会比发射塑胶子弹来得好得多，塑胶子弹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势。而当地制造的弹弓是印度安全部队采用非典型手法的最新一招。印度每天都有针对五花八门的议题发起的抗议，有些抗议很快就会失控。而在去年4月，印度北部勒克瑙市警方就曾说，他们将引进无人机的喷射辣椒粉，以达到控制暴民的目的。现在暴民无所不乱，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警方也很头痛，也很辛苦。也许用了弹弓会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幼稚的一点，但相信至少杀伤力不会那么严重吧。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疑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疑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疑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疾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疾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An occasional rain

love。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若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他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

学会与行政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药师，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啦吼，食迄个蒜头的好处吼，好处啦。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成分啦吼，还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卖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蒜头本身唔是讲本身就有迄个大蒜素了吼，新鲜的蒜头吼，伊含有的是迄、那个蒜氨酸呐吼，啊必须要把迄蒜头带到嘴去吼，啊是切个开啦吼，有种个这个蒜氨酸酶吼，这种大蒜吼，即个渐渐啊释放出来啊。蒜氨酸含蒜氨酸酶两个合作会啦吼，即已经形成迄个大蒜素了，所以讲唔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吼，嘛是要有一个有一个步骤啦吼，叫做生成迄个大蒜素，所以讲吼，把迄规粒迄蒜头吼，直接放入迄个下锅去煮吼。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吼，伊要得到吼上济迄个大蒜素吼，一定爱吼迄个大蒜吼，来接触到个空气啦吼，伫个切了嘴去了吼，甲啃吼啃十分钟以上，吼迄酵素吼加爽吼，当然充分作用了吼，就了生出上济迄个大蒜素吼。果然今麦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吼，好处啦吼。第一项吼，伊能增强免疫力，嘿，增强免疫功能啦吼。第一时间中间吼，蒜头也能杀死迄个癌细胞吼，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啦吼。啊，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吼的指出啦吼，观察差不多40,000的吼。今日食水果吼，食菜吼，食菜食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吼，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吼，低35%吼，三成多。啊，而且吼，不管是青椒还是煮过迄、那个蒜头吼，拢好过啦。嘿，不过因即迄个试验呢，吼，即是一般的蒜头啦，吼，唔是讲脆脆鬼，迄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好，第二点吼，伊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吼。美国吼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吼研究指出啦，吼，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啦，吼，有抗发炎的效果啦，吼。如果关节吼，还是肌肉发炎吼，你用试看未吼？敢不迄、那个抹迄、那个蒜头油吼，伫迄、那个化验的所在吼，用试看卖。

0: 因为伊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吼，伊会当增强心血管、心血管的功能吼。用天定的时吼，蒜头吼，伫个降血压吼，啊甲补吼动脉的迄个效果吼，会当天定了吼。学者认为，红血球吼会当将迄个蒜头内底硫化物吼，甲转变成转变为迄个硫化氢了吼。硫化氢这种物件吼，伊扩大咱的迄个血管吼，所以讲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吼，控制血压的作用。好，安尼姊妹，咱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都春梅夜来香，阿个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0: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第四点吼，也蒜头加蒜头的好处吼。第四点，一旦护发了吼，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吼。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吼，含抗菌的性质了吼，能杀死皮肤的迄个细菌了吼。有资料显示讲吼，抹迄个青叶迄个蒜头吼，容易把迄个痘痘吼，把迄青春痘吼，把剃度掉。但是蒜头足刺激个吼，抹伫个皮肤吼有强烈的迄个灼热感的吼，所以讲想要试看嘛的吼，特别注意吼，特别小心。第五点吼，杀菌的效果啦。蒜头吼杀菌的效果吼，用片面嫩。食物中毒啦，因为伊会当台死吼，食物中吼，常常说迄个细菌了吼，像讲大肠杆菌了吼，啊加沙门氏菌吼。不过蒜头吼，唔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的吼，所以伫个第一线咧处理食物的时候，嘛是要注意卫生吼，嘛是要留下消毒这里。好，第六点吼，伊会当伫迄个香港卡。蒜头吼，用对抗迄个霉菌了吼。哎，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吼，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吼，也抑制迄个霉菌了吼。香港卡的环境吼，用把迄个卡吼泡底些大蒜的蒜头水来滴吼，蒜头水中间吼，啊是直接讲。把那个蒜头齁抹在卡顶，这样等于台西那个霉菌齁。好，这样现在休息一下齁，先听歌。
1: 各位观，姚淑蓉的你可知道我想你。

咱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的哈，第七个功效啦哈。伊用伊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喉疝感哈。啊，第一篇的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为肠啊哈属于植物的哈，特别是迄个蒜头的裂处了哈，跟迄、那个裂喉疝感哈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齁，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齁，但是以这种研究齁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对啊。啊个第八点啦齁，减少迄个啉酒齁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了哈，因为啉酒会伤肝，也迄个伤肝嘛哈，啊已经减少哈，这种损伤哈。根据迄个山东大学哈，独立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了哈，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哈，可能一旦保护迄个肝脏哈，对抗哈。酒精造成的那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保护肝脏哈，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了。好，第九点哈，伊的功效，因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哈，机会了。嘿，啊。

根据吼印度的研究团队吼指出了吼，五凤型的五凤型的迄个捏出迄个蒜头吼，也当降低迄个大人吼成人吼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降低感冒的次数。哦，安尼伊的功效吼。差不多介绍各家都差不多了齁，高大功效那种介绍啊。啊这边来讲一个补充了齁。虽然这边齁市面上有真侪咧卖迄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齁。今年的研究发现讲大蒜的保健食品齁好过齁较输迄个新鲜的迄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上好啦。虽然齁真济研究拢指出齁青食蒜头齁好处较济，但是整体的统计来讲齁，只要你若是食迄个蒜头啦齁，不管你是青食还是煮食的啦，拢共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共款。好，蒜头齁好处真济，但是刺激性嘛真强齁，所以得食是嘛是要注意哦，要适量哦齁。一对迄个肠胃吼，刺激是真侪啦吼，相当的刺激。所以，食迄个蒜头的人吼，应该片面一盖吼，你食食用吼贵量，因为食伤侪蒜头了吼。因为蒜头吼，你若是食伤侪吼，伊的刺激性吼，会造成迄个肠胃吼，肠胃迄个无爽快，胀气吼。绕晒还是烤炒，所以讲食迄个蒜头吼，啊特别注意哈，啊适量哈，莫食过头，食伤济，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哈，就是迄药啊哈，民众人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哈，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哈，大蒜的迄、那个。补充的物件了哈，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个健康的食品这方面了哈。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了哈，伊对迄、那个伊本身嘛抗凝血效果嘛，所以你得食抗凝血药啊，个食迄个大蒜素来补充吼，安尼伊个药吼会更加强，所以迄血凝吼要凝血更加困难，所以讲。有可能吼，会老血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食抗凝血药啊，就是无爱会老血老伤济嘛。啊，你即马佫食迄个大蒜素，就加强吼抗凝血迄个功能，安尼血就惊伊讲会愈吼，一老伤济去。好，安尼今日真吼，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了吼，啊，佮含伊个爱注意的代志吼。哦，甲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的啦吼。好，安尼今日对迄个蒜头介绍吼，大家做一个看涨，都做一个结束吼。好，安尼其他听光。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